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子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阳光明媚，风也暖了，气温越来越舒服。你是不是也盘算着周末出去走走，五一去哪玩？但是说到出门，苦恼马上就来了。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

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春夏穿也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风衣、裙子、短裤还是西装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咱们春季品牌直供专场，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春夏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出行舒适又上镜。五一假期快到了，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这几天皮肤是不是开始闹情绪了？早上洗完脸紧绷绷，下午的时候 T 恤就开始冒油，笑起来眼下的干纹若隐若现。其实呢，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补水，而是深层的滋润。今天就跟你聊一款被称为贵妇快乐水的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1520，今天限时五折囤货，只要799块。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799元，到手整整3瓶正装的量。想趁着换季期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微信公众号回复精粹水。说到海蓝之谜，背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1946年，太空物理学家麦克斯赫伯博士在实验室遭遇意外，面部被严重灼伤，他跑遍了医院求助无门，最后决定自己来康复，在自家的车库里面搭建了简陋的实验室，历经12年，超过6000次实验，终于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这个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今天精粹水和面霜里面最核心的修护能量。现在呢，巨藻依然只在每年的特定时节，由潜水员在太平洋海岸亲手采摘顶端的嫩芽，历经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后，才获得这一滴滴的神奇精粹，所以它才被护肤界称为修护界的黄金斗士。这份极致的手工感和耐心，和流水线生产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维度。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赶紧锁住这份神奇。说到精粹水本身，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微微浓稠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触肤即化，3秒渗透。普通的爽肤水只是在皮肤的表面灌水，海蓝之谜精粹水灌的是营养液，能让你的皮肤像浸湿的海绵一样，从内到外喝饱营养。后续涂面霜、涂精华的吸收效果直接翻倍，干皮用它水润，油皮用它平衡。换季泛红，脸上起皮的时候用它湿敷，第二天醒来皮肤软软嫩嫩，状态稳得不行。想让皮肤在这个夏天透亮发光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平时在专柜150毫升正装卖到1520，就算大促也基本不打折。但是今天咱们五折基础上，确认签收之后，再加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只要799元，到手相当于3瓶正装的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把皮肤养得水润透亮，出门约会、旅行、拍照，素颜状态也能打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给自己一份稳稳的底气吧。也希望这瓶满载深海能量的精粹水，陪你每天都是透亮发光的好状态。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这鞋都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过就别回头望。

阳光明媚，风也暖了，气温越来越舒服，你是不是也盘算着周末出去走走，五一去哪儿玩？但是说到出门，苦恼马上就来了，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春夏穿也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风衣、裙子、短裤还是西装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其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咱们春季品牌直供专场，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春夏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出行舒适又上镜。五一假期快到了，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肤是不是开始闹情绪了？早上洗完脸紧绷绷，下午的时候 T 恤就开始冒油，笑起来眼下的干纹若隐若现。其实呢，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补水，而是深层的滋润。今天就跟你聊一款被称为贵妇快乐水的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1520，今天限时5折囤货，只要799块。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799元到手整整3瓶正装的量。想趁着换季期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微信公众号回复精粹水。说到海蓝之谜，背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1946年，太空物理学家麦克斯赫伯博士在实验室遭遇意外，面部被严重灼伤，他跑遍了医院求助无门，最后决定自己来康复，在自家的车库里面搭建了简陋的实验室，历经12年，超过6000次实验，终于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这个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今天精粹水和面霜里面最核心的修护能量。现在呢，巨藻依然只在每年的特定时节，由潜水员在太平洋海岸亲手采摘顶端的嫩芽，历经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后，才获得这一滴滴的神奇精粹，所以它才被护肤界称为修护界的黄金斗士。这份极致的手工感和耐心，和流水线生产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维度。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赶紧锁住这份神奇。说到精粹水本身，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微微浓稠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触肤即化，3秒渗透。普通的爽肤水只是在皮肤的表面灌水，海蓝之谜精粹水灌的是营养液，能让你的皮肤像浸湿的海绵一样，从内到外喝饱营养。后续涂面霜、涂精华的吸收效果直接翻倍，干皮用它水润，油皮用它平衡。换季泛红，脸上起皮的时候用它湿敷，第二天醒来皮肤软软嫩嫩，状态稳得不行。想让皮肤在这个夏天透亮发光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平时在专柜150毫升正装卖到1520，就算大促也基本不打折。但是今天咱们5折基础上，确认签收之后，再加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只要799元到手，相当于3瓶正装的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把皮肤养得水润透亮，出门约会、旅行、拍照，素颜状态也能打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给自己一份稳稳的底气吧。也希望这瓶满载深海能量的精粹水，陪你每天都是透亮发光的好状态。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FM 90.0 My Radio。

0: 们，阳光明媚，风也暖了，气温越来越舒服，你是不是也盘算着周末出去走走，五一去哪玩？但是说到出门，苦恼马上就来了，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春夏穿也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风衣、裙子、短裤还是西装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咱们春季品牌直供专场，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春夏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出行舒适又上镜。五一假期快到了，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4: My Radio
5: 河南消防提示，请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防止发生火灾、燃气等安全事故。

这几天皮肤是不是开始闹情绪了？早上洗完脸紧绷绷，下午的时候 T 恤就开始冒油，笑起来眼下的干纹若隐若现。其实呢，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普通的补水，而是深层的滋润。今天就给你聊一款被称为贵妇快乐水的单品，海蓝之谜精粹水，官方旗舰店150毫升要卖到1520，今天限时5折囤货，只要799块。确认签收之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799元到手整整3瓶正装的量。

0: 趁着换季期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微信公众号回复精粹水。说到海蓝之谜背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故事，1946年太空物理学家麦克斯赫伯博士在实验室遭遇意外，面部被严重灼伤，他跑遍了医院求助无门，最后决定自己来康复，在自家的车库里面搭建了简陋的实验室，历经12年，超过6000次实验，终于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这个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也就是今天精粹水和面霜里面最核心的修护能量。现在呢，巨藻依然只在每年的特定时节，由潜水员在太平洋海岸亲手采摘顶端的嫩芽，历经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后，才获得这一滴滴的神奇精粹，所以它才被护肤界称为修护界的黄金斗士。这份极致的手工感和耐心，和流水线生产的东西真的不是一个维度。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赶紧锁住这份神奇。说到精粹水本身，它可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微微浓稠的活性液态水凝胶质地，触肤即化，3秒渗透。普通的爽肤水只是在皮肤的表面灌水，海蓝之谜精粹水灌的是营养液，能让你的皮肤像浸湿的海绵一样，从内到外喝饱营养。后续涂面霜、涂精华的吸收效果直接翻倍，干皮用它水润，油皮用它平衡。换季泛红，脸上起皮的时候用它湿敷，第二天醒来皮肤软软嫩嫩，状态稳得不行。想让皮肤在这个夏天透亮发光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平时在专柜150毫升正装卖到1520，就算大促也基本不打折，但是今天咱们5折基础上确认签收之后，再加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只要799元到手，相当于3瓶正装的量。所有产品保湿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把皮肤养得水润透亮，出门约会、旅行、拍照，素颜状态也能打满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粹水，给自己一份稳稳的底气吧。也希望这瓶满载深海能量的精粹水，陪你每天都是透亮发光的好状态。
1: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是不是每到换季脸就又开始干到起皮紧绷难受了呢？换季敏感细纹也会偷偷冒出来。这次牡丹花田为你带来精致真颜精华液，它的核心呢是玻色因加进口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产物以及乳酸杆菌发酵产物三大明星成分的协同作用。玻色因呢负责抗皱紧致，二裂酵母呢负责修护维稳，而乳酸杆菌呢则帮助提升肌肤的弹性。它不含酒精激素，也不含矿物质油，生物发酵和植物的萃取高效配比，让每一滴精华都润泽细腻，好吸收不黏腻。现在呢入手30毫升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只要169元，再多送10毫升，相当于带走了40毫升的春天的滋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My Radio. 五一换新家，苏宁易购帮你省，旧机换新享补贴，全场商品直降到底，大1.5匹空调低至1000多，华为新机现货抢，苏宁五一黄金周来电更划算。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音乐有话说，回复909090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奇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咱们春季品牌直供专场，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春夏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出行舒适又上镜。五一假期快到了，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证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